酱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

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以搁浅的人、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复杂古典引领的强烈节奏，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
1: 好

何勇女儿发讣告，9月1号下午呢，突发意外去世。她一生热爱音乐，赤诚纯粹，心怀坦荡。高原分享何勇演出照追忆。上海一名女子啊，骑行横穿马路发生了车祸，被判全责，却心生不服。那上海交警硬核执法，是你要看她，不是她要看你，必须在正规的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学生快步向前扶起老师，脱下了自己的校服外套，拨打了120啊，一直守护到急救车抵达。目前呢，老人已经出院。福建先有两人被冲入暗沟，一位居民这个挺身而出下水救人，被确认见义勇为慰问金啊，为当地呢也开展了慰问的活动。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舒克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族乐器为核心驱动力，加入电子乐器及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融合了宗教、迷幻、自由、即兴等多种个性化的风格元素。主唱杨宗勋说，乐器只是一种工具，他认为这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不错，他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加入到音乐当中。所以乐队的风格其实是民族乐器和摇滚的融合实验。不少人听完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飞升，而是西域敦煌丝绸之路，夕阳下的沙漠中行走的驼队一直前行，直到星野照耀在银白色的沙丘上。

0: 星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情绪化的器乐配以主唱刘翩翩冷淡随意极具个性的嗓音，形成了热班乐队独有的音乐质感。至今已经发行了多张专辑，融合了另类摇滚、车库摇滚、后朋克、合成器朋克、爵士乐、 hip hop 等。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成立于。

0: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通过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

0: 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3: 好中国，潮生活。

调制的赛博特调，入口是主唱冯璇慵懒迷离的声线，回味却是电子乐严谨的循环律动和无尽的想象力。他们是墨菲定律乐队，华语乐坛中为数不多的能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的全能型双人创作乐团，以键盘和合成器为核心，在严谨的循环乐段中探索电子元素，融合 trip hop 的迷幻感和合成器流行的复古律动，这种在主流和独立间的游走，让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千面声音。

0: 海涛在尼泊尔北部的热索瓦尼市流受灾地区获救。台风科罗旺最新动态，今天的浙江沿海部分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

0: 断裂。22岁小伙步行时不幸坠亡，政协委员多年前就呼吁加固维修，家属把住建局、文旅局等部门告上法庭。知名连锁餐厅大家乐被曝多人进食蛋炒饭后腹泻，有孩子休克进了 ICU， 商家紧急致歉，涉事门店已暂停营业。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乐玉明，诗里特别有禅。诗与禅本是两个世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却把两者融合得极美，让我们发现诗和哲理是相通的。诗里自有禅趣，而禅里自带诗意。从王维的空山到陶渊明的采菊，从苏轼的明月到白居易的闲云，书中解析鹿柴、东篱、月下泛舟无数的经典意象，告诉我们诗重在感受，禅重在领悟，诗意在日常，禅心在当下。

太猛，会冲的花东倒西歪，甚至会把水管本身冲破老化。而水压太低，水软绵绵的流出来，只能浇到眼前一两朵，远处的花根本喝不到水。我们的血压也一样，它有两个数值，一个是高压，也就是收缩压，就是心脏这个水泵猛地一收缩，把血液喷射出去的时候，对血管壁产生的最高冲击力，就像我们用力的捏紧水管的那一刻。而低压是舒张压，就是心脏水泵舒张休息的时候，血管壁依然维持的基础压力，确保血液在心跳间歇期也能持续稳定的流向全身。就像我们松开手，但是没有完全的关紧水龙头，水管里依然保持着压力。那为什么血压很重要啊？血压长期太高，相当于血管每分每秒

回肝脏处理掉，保持血管通畅。所以所谓的血脂高，也叫高血脂血症，通常就是囤粮官甘油三酯囤太多了，或者是送货小哥太疯狂，又或者是清洁工太少了。管理血脂的核心目标就是减少库存，那就是降甘油三酯，管住坏小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鼓励清洁工要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那怎么管理呢？管住嘴，也就是少吃油和糖，迈开腿，多运动，就能很好的调度一家子了，让我们的血管交通畅通无阻。当然了，你的体检报告单上这箭头上下偏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血糖到底是怎么回事。血糖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汽油或者是即时能量币。这血糖大名叫葡萄糖，就是我们吃进去的米饭、面条、水果、甜点等碳水化合物经过消化以后变成的最终能量形式。它随着血液被运送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给它们提供动力，让我们能够思考、能够跑步、能够

这部电影叫做《空枪》，《空枪》以90年代香港时代浪潮为底色，跳出了传统警匪片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用一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剖开了人性深处被欲望吞噬的挣扎与沉沦。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暴力爽感，而是聚焦小人物赌上了人生，妄图一夜暴富的执念，最终叩问人心：真正的危险从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人心中永不满足的贪念。故事里，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本是底层普通人，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在机遇与诱惑丛生的年代里，被金钱裹挟，走上了犯罪之路。他靠着心理博弈，虚张声势，用一把空枪震慑对手，接连犯下劫钞、绑架富豪等大案，一次次侥幸的空想让他愈发狂妄，把命运的馈赠当成了自己的本

这本来是一个平衡的生产排放系统，那为什么尿酸名声不好呢？问题就出在平衡被打破了，要么是生产过多，也就是说吃太多的高嘌呤食物，身体代谢异常，要么就排放不畅，肾脏功能下降。当血液里的尿酸浓度饱和了，就像一杯水不断加盐，直到盐再也化不开，

0: 喉咙凉到心里，九月份一定要来上一杯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变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吃什么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啊？医生说了很多你以为软化血管的东西，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比如说睡前一杯红酒软化血管，医生说谣言呐，酒是不健康的，睡前一杯红酒反而会增加高血压风险，促进血管硬化。还有说喝醋可以软化血管，醋喝多了不会软化血管，还会对牙齿和食道造成伤害呢。那吃保健品，有很多保健品说可以软化血管，医生也说错了，没有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证明。市面上很多保健品打着软化血管的旗号，其中比较火的是钠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潮生活，新推官。

事儿，做好了能防大半儿的病。第三招，增强抵抗力，充足的睡眠要8个小时，不熬夜也不要透支，营养均衡不挑食，蔬菜水果肉蛋奶都不能够少，适当的运动强体魄，心情愉快，免疫力自然高。免疫力可是最好的医生，平时养好，病的时候就不慌了。第四招，穴位按摩防感冒，迎香穴鼻翼两旁按揉1分钟，帮助我们通鼻子防感冒。大椎穴颈后去找一找，艾灸或者是按揉，缺寒又解表。足三里膝下去找一找，长按健脾胃，正气自然足，每天花上几分钟按一按，简单又有效。第五招，接种疫苗不要忘记了，流感疫苗要每年打，高危人群优先接种，老人、儿童和慢病的人群尤其要注意，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卡，我的小舅舅。
1: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2: 可我不抽烟呢。
3: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4: 打什么？
5: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

真的可以说是今年非常震撼到我的电影了，也是我觉得看过的今年格局最沉最有分量的国产电影。很多人都是带着沈腾喜剧的惯性入场，以为是轻松解压的合家欢，结果却完全被颠覆了。因为这部电影它真的跳出了国产片最稳妥的舒适区，不靠古装特效，不靠悬浮剧情，不靠刻意煽情，把镜头稳稳地落在了中东战乱街头的一间中餐馆里。灶台烟火撞漫天炮火，一碗热饭对抗乱世荒芜，这个反差真的是太绝了。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为还债远赴他乡只想安稳谋生的普通厨子，没有脸谱化的苦难，每个时刻每个路人都有自己的怯懦。

0: 第四招，穴位按摩防感冒。迎香穴鼻翼两旁按揉一分钟，帮助我们通鼻子防感冒。大椎穴颈后去找一找，艾灸或者是按揉，驱寒又解表。足三里膝下去找一找，长按健脾胃，正气自然足。每天花上几分钟按一按，简单又有效。第五招，接种疫苗不要忘记了，流感疫苗要每年打，高危人群优先接种，老人、儿童和慢病的人群尤其要注意，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疲乏是常情，夏天耗散精气多，秋天补偿要收拢，不是懒，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调节。解秋乏运动要有方，不是越累越好，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

必开正午烈日，也要避免深夜寒气。运动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微微出汗即可。早上空气好，傍晚温度最适宜。这两个时段是最理想的。什么项目好呢？太极拳、慢悠悠的调和气血通经络，八段锦，八个式，拉伸筋骨，强脏腑，快走慢跑最方便了。公园里绿道走一圈，登山望远，心胸阔，秋高气爽，精神爽，这些运动强度适中，不伤关节，适合大多数人。什么不能做？大汗淋漓不要追求，阳气耗散伤身体，剧烈运动要减少，马拉松、高强度、秋天暂且放一放，游泳、潜水要慎重，水温寒凉容易感冒。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逞强。另外，运动之后呢，切莫贪凉，擦干汗水，添上衣裳，温水慢饮补一补津液，午休片刻再去忙碌工作。 千万不要刚跑完就去冲冷水澡，也不要马上喝冰水，要缓一缓。

0: 哦，他每周六天力量训练，每个月安排两次放纵餐。近日话题食品保鲜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网友炸锅了，以前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省钱了呢。成都一小学被曝要求家长到校打扫卫生，当地教育局将责成学校规范班级群信息发布，理清家校联责的边界，杜绝类似情况。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秋天疲乏是常情，夏天耗散精气多，秋天补偿要收拢，不是懒，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调节。解秋乏，运动要有方，不是越累越好，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秋天的运动讲究一个收字，收敛阳气，保存精力。什么时间动呢？清晨日出之后，傍晚日落之前，避开正午烈日，也要避免深夜寒气。运动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微微出汗即可。早上空气好，傍晚温度最适宜，这两个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石榴玄米茶，新鲜的石榴剥出果粒，稍微的按压出粉红色的果汁，

0: 96.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19:00，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一女子买海鲜混入了小螃蟹，炒熟想给女儿吃，被认出是剧毒红斑豆蟹，少量即可致命，高温烹饪也无法去除毒素。紧急提醒大家，不明食材切勿食用。小学家长自费换桌椅，349元一套引质疑，校方称学校提供桌椅，家长自主的行为已及时引导。即使衣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
1: 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茶，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声，
3: 潮声。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

0: 锋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商996，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5: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天气，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

0: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啊，和阳光一起醒来，准备早餐，天气

0: 错的阳光相伴，即使午间呢还有热感，也很难再回到持续高温的状态了。但是近期出门还是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分散性的阵雨随时可能出现。那具体来看呢，杭州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傍晚到夜里部分城区有短时的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呢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
1: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束与仲秋的开始，是夏季呢向凉秋转换的一个节点。那说到白露节气啊，该如何养生呢？有关的中医师就告诉我们啊，既要这个养阴防燥啊，也要呢什么呢，预防这个秋凉了。白露过后啊，这个燥气渐盛啊，有些市民呢会出现像咽喉不适、口干舌燥、皮肤干。

以为自己手握改写人生的筹码，却不知每一次铤而走险都是在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伏笔。富商陈辉炎的伪善城府，黑道人物的阴狠算计，警方步步紧逼的追查，多方势力拉扯之间，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棋局里身不由己。片名空枪就有着双重的隐喻，表层是物理意义上没有子弹的手枪，是空弹悍匪用来唬人的工具，深层则是人心的虚妄，人被贪欲填满，看似手握权势财富，实则内心空洞，所有的嚣张底气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万梓强嘴上说着不惧命运的审判，心里却清楚，总有一颗名为恶果的子弹终会对准自己。那些一次次扣下扳机的空想是命运递来的退路，可他被报复的执念蒙蔽双眼，一次次拒

0: 胜利有多么不可思议呢？就连美网的官方也在社交媒体上这样来描述郑钦文，他就是一个奇迹。
1: 是，
0: 要知道凯斯可是东道主选手，而且呢还是前赛会亚军、大满贯得主，能在对方的主场取得这样一场胜利，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网球比赛确实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是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并且一鼓作气拿下胜利，也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郑钦文赛后总结，在网球比赛当中，你必须在场上坚持下去，无论你是领先还是落后，无论你是否握有赛点，你都要尽可能的在每一分保持专注。凭借打进美网16强的表现，郑钦文的即时排名也已经回到了第80位。

0: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AI 来了，之前呢，这还是一种技术上的趋势，但是今年啊，它已经变成了影视行业当中具体的人、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账本和具体的焦虑。这一年 AI 长剧呢横空出世啊，8月31号国内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上线了。全程是由 AIGC 技术完成画面与人物的演绎。 AI 微短剧呢也已经跑出了惊人的加速度啊，今年第一季度啊，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万部，其中 AI 参与制作的比例超过95%。有行业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用户规模超6亿。那么这个曾经被视作电子榨菜的内容形态，正在技术驱动之下完成从短到长、从网到台的纵深跨越。那么对于 AI 影像的未来，有业内人士啊是坚定的乐观派啊，他说传统影视走过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都在。

0: 关注自己的流量啊，都想成为当下的网红，但是呢，有人偏偏啊不走寻常路。五号晚上连日来火爆全网的绍兴书圣故里的葫芦爷爷，在夜色当中啊，悄悄地摘下了长在藤上的七个葫芦，牵动无数网友童年记忆的现实版葫芦娃，在这一刻算是正式落幕了。消息传出啊，网友有惋惜，有不舍的，当然更多的是理解。尊重爷爷的决定，希望两老健康快乐。还有朋友说了，爷爷应该好好休息。昨天上午呢，记者来到书圣故里，隔着岸望去啊，陈金鳌爷爷家阳台上的这个葫芦呢，已经是摘去了。尽管是清晨，仍然现场有游客陆续前来，不过对比前一天啊，到访打卡的游客已经减少了很多，以本地附近的市民为主。昨天白天实在是人太多了，门口都站不下了。陈爷爷说，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还是决定摘下葫芦。安全第一，这件事呢，一直挂在老人家的心上，也成了他最大的心事啊。
1: 陈爷爷呢，也向所有关心他的人啊，统一回应。很多人问我卖不卖，我再统一回复大家，再多钱我都不卖，也永远不会有商业行为。爷爷不是我们刻意打造的网红 IP， 只是绍兴水乡里一位可亲可爱的普通长者。书圣故里社区居委会相关的负责人就说了，希望游客呢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书圣故里的魅力，这里从来不只有那一串葫芦，也有那些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和原住民真实的生活状态。流量热度终会褪去，但是一座城市的温情不会随之消散。它藏在老爷爷阳台上的藤蔓间，藏在邻里街坊的一

0: 手脚暖和。记住，脚暖一身暖，脚凉百病生。互助的第三关是肩颈，空调别直吹，风扇不要对头，早晚出门带一件薄外套，围巾披肩要准备好。肩颈受凉容易感冒，头痛鼻塞受不了。办公室久坐的朋友，每隔一个小时活动活动脖子，转一转肩膀，气血通畅不僵硬。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3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